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图书馆是一个有魔力的房间，那里有许许多多着魔的灵魂，我们呼唤他们时，他们就醒来。在我们打开书之前，这书从字面上来讲，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完全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个体积。当我们打开这本书，当书本找到它的读者，便发生了审美行为。选自七页。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儿。选自《雨》。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它使原野生锈，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斜阳的喧嚣与自负。选自余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千万不能为了某一个人而改变原则，破格迁就，也不要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或是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自私自利就是谨慎，糊涂胆大就等于幸福有了保障。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它看作自己的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骄傲多半不外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家里有几件常常会哗啦哗啦大叫的电器，我指的电器可不包括电视和电话。不看电视，它就默默无声了。把电话听筒拿起来撂在一边，它也不声不响了。家里另一个会叫喊的水锅，不烧水它当然不叫。会吵闹的电器之一是冷气机，从晚上一直到天亮，它就在屋子里哼哼唧唧。选自《电器》。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花叶在厨顶上蓬散垂挂，常常使我误以为植物的根都伸进土里去了。小说和音乐都成了植物的养料给吸收了。将来厨顶上的植物一定会讲故事唱歌了，而书橱里面的书本，音乐橱里的唱片，我也以为它们继续不断在生长，茁长新叶，绽放花朵。选自《空中花园》。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切烦恼的起源，不外是由于对某一件事物过分的注意罢了。这个道理我是绝对明白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能够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和物相处得平静无事，完全因为我已经不企图去了解任何一个人，也不对任何事物做最起码的关注。选自浮生不断。
1: 每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氶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渐渐就安于我的现状了。对于我的孤独，我也习惯了。总有那么多的人追寻一些甜蜜温暖的东西，他们喜欢的永远是星星和花朵。但在星星与花朵之中，怎样才能显得出一个人坚定的步伐呢？选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人。
1: 嘿，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对，就在
1: 此时此刻。
3: 也许我毕竟是一个人。

0: 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我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鹰、企鹅、海象，甚至八爪鱼。但你们的眼睛特别动人，因为会闪烁变幻。如果所有的猫科动物都闭上眼睛，世界会变得多么荒凉。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会有一个小烦恼，就是长了白头发的时候要不要拔呢？有一种说法是拔一根长十根，这个解释不科学，但是有它的道理。但白头发确实不能拔，不要担心再长，而是会引起头皮炎症。一个毛囊里面呢，往往会长几根头发，你拔了一根之后呢，其他头发的生长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可能会引发脱发以及发炎。如果我们不想看到它的话，我们就贴着头皮把白头发剪掉就好了。如果白头发比较多的话，那我就去做一个烫染。当然，其实你也换一个角度想想看吧，奶奶灰不其实也挺流行的吗？
1: 虽然已经开始。

垃圾食品有哪些真面目呢？第一点啊，它的纤维含量非常的低或者是零，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一般来讲呢，垃圾食品容量都比较小，但是热量非常的高。液体或者是固体的模式之下呢，含有大量的精制糖。最后一点呢，恐怕就是大家难以抵抗的一个原因所在，垃圾食品通常都很美味。

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喜欢背着老师搞点刺激，总以为一些小动作都是暗中进行，其实老师站在高位，对我们的把戏了如指掌。高中的时候啊，就被没收过给女朋友买的一包糖，然后呢，老师就大方的都分给了班上的同学。而且呢，更有甚者啊，同学早晨被老师收了一碗米线，晚上开班会的时候，班主任把这碗米线还给了他。当然呢，老师啊，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挺过分的事儿，比如说已经一碗泡开了的老坛酸菜牛肉面，下课就还给了我一个空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李克勤除了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之外呢，其实也演过非常出色的戏码，比如说1989年他和 Beyond 的黄贯中搭档的《淘气双子星》。不过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部经典之作，叫做《法网伊人》，是非常典型的 TVB 的那种法庭剧。那么李克勤饰演的是男主角，并且也获得了当年的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很少有主力唱歌的艺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呢。

再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呢，除了想到当年热播的连续剧，还有呢哥哥妹妹两个人在一起，从最早的小清新，然后呢转战武侠剧中的主题曲。而至于现在他们在忙着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说娱乐圈里啊真的是瞬息万变，不过好在有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来唤起我们共同所拥有的这份比较有趣的记忆。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大概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呢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可是对于70、80后来讲，周蕙啊就好像是王菲啊、陈奕迅、周杰伦一起，他们在华语乐坛最好的黄金年代的时候呢，都曾经出版过非常高质量的专辑。周蕙她的第一张专辑就卖了100多万，第二年仍然保持新专辑3周20万的一个惊人的销售记录。虽然说啊现在不同往日了，可是好在她还继续在坚持唱歌啊，还蛮想去看她的演唱会的，我应该会听到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品吧。

0: 缠绵加上的眼泪，像是爱情把它骗过你和我和他，不是吗？
1: 说到李荣浩，他也是非常有名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了很多的代表作。其实他北漂的12年的时间里边呢，也经历了很多。他说不想被同情，希望人们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非常的单纯，不用配上自己的经历。其实当时在一个访问的节目里边呢，岳云鹏就提到一个基本功的问题，但是呢李荣浩却说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学过音乐。所以你真的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而且随着自己的不断的磨练堆积起来的经验。而触类旁通之外呢，其实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的消化和逻辑的编排能力，这对于李荣浩来讲就是他最大的财富。

作家麦家啊写过说，人的一生总是在寻找一种平衡，忠贞的人永远会得到忠腹，勇敢的人最后也是用勇敢来结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一本书叫做《好的人生不慌不忙》，其中呢有一些书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人生其实也是一场无比盲目的考试，你身边人啊，时时刻刻都会有人翻试卷，也时时刻刻也都有人交试卷。要是你不能够稳住自己的节奏，总是慌慌张张强行跟风，不太可能拿到高分。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就这么

卡夫卡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努力想得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只要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易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而过于使劲儿闹得太凶，就哭啊闹啊抓啊，像一个小孩扯桌布，结果呢往往是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摔到地上，永远也会得不到了。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一道光。
1: 张震岳在去年的时候推出了新的 EP， 叫做《远走高飞》，那很有一种90年代的末期华语歌坛流行的味道，听起来有一种舒服怀旧和回忆的感觉。所以说每次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是在很多年之前的夏日午后，我在电视机上看着 MV， 或者在学校里用随身听听磁带的那段时光。其实他的歌曲的曼妙之处就在于旋律、风格、音色都特别的复古，而那种律动和人声的处理呢，又非常的现代。而且张震岳早年的时候呢，也是作为偶像歌手来打造的，直到他开始觉得我要唱摇滚，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年纪轻轻然后意气风发，不想要被别人随便定义的年代，特别的符合青春期的叛逆心理，所以说就特别的喜欢张震岳。

看到这样一段字，是写给不够自信的女孩子，珍惜你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特质，珍惜你的善良，你的细心，还有那些难能可贵的替他人着想。这个世界上每一颗糖果的存在都有不一样的意义，就像你的存在，对某些人来说呢，也一定是特别的。所以也学会爱自己多一点点吧，学着看到自己身上的那些好。你真的很好很好很好了，你很值得。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人民日报啊写了充实的人的六个习惯，第一呢是读书，第二运动，第三培养兴趣，第四定制计划，第五点是自省，因为呢这样可以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完善和提高自己，第六点呢是保持好心态，始终保持有一个空杯的心态，接纳和学习更多的东西。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借我。其实我们想成为哪种人都是要自己给的，生活不会永远的顺着我们，我们想要的只能靠自己争取，而在暗自努力的时光也始终都会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希望呢，我们都能够靠着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988年的时候呢，郑秀文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到演艺圈。1992年，他就出演了电影，当时呢是《飞虎精英之人间有情》，和他同台飙戏的是张学友，并且呢这部电影啊也是入围到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2000年的时候呢，你看《孤男寡女》，还有2001年的时候呢，《瘦身男女》《钟无艳》《同居密友》等等呢，都是当时在台湾的十大票房的榜单当中。不过后来的一些影片呢，我们也看到郑秀文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演技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港女印象。

其实早在6岁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一次张国荣的现场演出的时候为他来送过花。那一次的时候呢，张国荣就是参加电视台的歌唱比赛，还没有成名。其实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公司想把他包装成一个乖乖女，但是莫文蔚真的是不吃这一套。因为仅仅是在1-2年之后呢，他的叛逆和不喜欢循规蹈矩的个性呢，就是显露了出来。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艺人都不太怎么敢穿，可是莫文蔚就敢特立独行。

其实从《感官世界》这张专辑开始呢，林宥嘉的音乐风格就开始了转型，包括看见什么吃什么加说谎的这种流行模式。说谎这首歌曲是当年他在歌坛当中的一个拐点，也可以说是王牌的代表作，传唱度非常的高。但是呢，在第二张专辑当中他就没有参与制作了，而且呢，华研无论是在包装、企划、宣传还是制作的班底当中，只要加上林宥嘉的迷幻色彩，似乎就完全足够了。

0: 有一年夏天，我和安迪决定在肯塔基州一个名叫青草谷的山峦拥抱风景秀丽的小镇休息一阵子。我们自称是马贩子，善良正派，是到那里去消夏的。青草谷的居民很喜欢我们，我和安迪决定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既不在那里散发橡胶种植园的计划书，也不兜售巴西金刚钻。选自《虎口拔牙》。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钱德勒打量了那姑娘一下，发觉自己很快就对她有了好感。她有一种娴雅的美，她的眼光又愉快又和善。她穿一身朴素的黑衣服，像是一般女店员的打扮。她那顶便宜的黑草帽底下露出了光泽的深褐色发圈，草帽上没有别的装饰，只有一条丝绒带打成的蝴蝶结，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任凭人们怎么谩骂，这座大城市始终是沉默冷酷和庞大的。人们说它是铁石心肠，说它没有恻隐之心。人们把它的街道比作荒寂的森林和熔岩的沙漠。其实不然，龙虾的硬壳里面还可以找到美味可口的食品呢。这个譬喻也许不很恰当，不过不至于有谁见怪。选自回合之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出卷发铁钳，点着煤气，着手补救由于爱情加上慷慨而造成的灾害。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不出40分钟，他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圈，变得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他对着镜子小心而苛刻地照了又照，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了11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匿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选自《最后一片叶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秋风轻轻吹着茅屋的草顶，发出簌簌的声音。早晨的露水还没有消去，趁风溜下窗外的葡萄叶片，沙沙地滴下来，像雨。老蝈蝈大约有什么心事，一大早就躲在树叶下唱，那调子显得深沉而悠远。选自《秋天的思索》。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晚霞落进河道里，河水变红了，秋水很盛，长满起来，反而在缓缓地流着。靠近堤岸的浅滩上，蒲苇和荻草在轻轻摆着，它们密得望不透，随着河道延伸开去，浓绿深远，似河水一般浩浩荡荡。选自护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今天我在捡葡萄藤蔓时，看到一串串米粒似的小花束，一下就想到了丁香花绽开之前的形象。我坐在树荫下好久，一个满脸胡茬的人有多少机会享受这种由痛楚和怀念、温柔和决绝组合而成的幸福时光？选自《百汇》。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没有网具的情况下，要捉住几条鱼是很难的。田野上的河岔沟渠、池塘小溪里总会有些鱼，大大小小引诱着人去下手。有的鱼很大，大得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这片水里生出来的。选自小时候。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相守与欢。
1: 刚来这座城市的夜晚，我想的事情可真多呀，想来想去，想的最多的还是怎样开始一场有模有样的货真价实的爱情。没有爱情不得了，年轻人没有爱情，身处这样干燥单调的一座城市，那简直就没法活下去。选自《你在高原》，
2: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围起的小院，院门是木栅栏做成的，屋子不大，石基泥墙，屋顶铺了厚厚的毡草和海草，茅屋四周是无边的林子，往南走几十里才会看到一些房屋，那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很喜欢去夸赞别人，因为很喜欢被人夸赞的感觉，就像是点点星光落在了自己的肩膀上，原来自己也有闪耀的地方，内心猝不及防会有窃喜感，那种感觉太美妙了。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0: 愿意
1: 越来越爱自己了，也许会偶尔的为难折磨自己，但还是时不时安慰自己一顿好吃的，一部电影，一首歌，变得越来越冷静，很少会去对比别人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棒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大家都知道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和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从郭富城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一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圈20年潮起更迭的投射。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极客隽逸，他不仅有着充满张力的沙哑嗓音，而且还有着充满活力的外表。她是一个充满了个人魅力的彝族女歌手，她的演唱风格是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极客隽逸拥有着深厚的唱功，总能够将歌词演绎得恰到好。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我爱你。慢慢，所有人都会知道的，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慢慢，大家也都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啊。

快活的人生不是用逃避的方式来忘记眼前的苟且，而是用死磕的方式去直面问题。而所谓的诗意远方，其实就是你处理完这些问题之后得到的奖赏啊。

一定要记住，只要能够自律独立，抱着努力了也许会变好的心态去坚持一段时间，坚持过了就会发现有些自律和克制

F4 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这个组合了，但当年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其中吴建豪相当有表现能力，很有明星味，也很自信。仔仔周渝民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的话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且他尽心尽力的程度那是相当惊人的。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东布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0: 转身离开。
1: 在我印象当中，杨丞琳好像从来没有刻意的想要转型。那张一度被认为是杨丞琳想要转型的半熟宣言，现在想来不过是被转型而已。不过因为那么一首带我走，也让人窥见了杨丞琳有想要证明自己实力的想法。

原味觉醒的曲风以嘻哈民谣作为音乐基调，他们的歌曲歌颂着年轻的同时，又会让人不禁追忆自己年少轻狂。通过他们的创作，你可以看到原味觉醒的音乐世界，一个虽然渺小但又那么真实的世界。那种青春年少时的青涩感觉，第一次失恋的感觉，对于长大的美好期盼，都能够在他们的音乐世界里一一找到。

0: 还是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
1: 比较好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是会觉得冻。

念，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装，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夏天本已血管扩张，高血压老人泡脚过久，水温过高，足部血管急剧扩张，血液大量涌向下肢，回心血量骤减，脑部供血不足，身体启动代偿机制，交感神经兴奋，外周血管收缩，心率加快，血压不降反升，伴随头晕、心慌、眼前发黑，甚至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科学泡脚参数是水温在38至40摄氏度，略高于体温，时长10至15分钟，以脚底发热、未出汗为界。出汗提示体温调节已超负荷，心脏泵血负担加重。泡脚时避免久坐久蹲，防止体位性低血压。泡完立即擦干，尤其指缝间保持干燥，预防真菌感染和糖尿病足风险。泡脚后血管处于舒张状态，立即起身走动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跌倒的风险大大增加。而正确的做法是擦干双脚后静坐休息5至10分钟，待血压平稳再缓慢站起。夏季晚间8至9点为最佳的时段，避开血压沉峰和餐后低谷。记住，泡脚是辅助放松，不能替代降压药，规律服药才是血压稳定的根本。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每天从完成手边的第一件小事开始，专注本身就是最好的调整。今天比昨天多向前迈一步就是进步。愿你珍惜当下，不负时光。新的一周，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的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
2: 对的，
1: 来再跟大家打声招呼了呀。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这个在新的一年里啊，其实就是大家呢会有一些更多的想法啊，出去玩呀也好，会有很多的运动啊，会甚至有很多的小目标。
1: 是。
2: 那我们俄罗斯的话。那个时候我去感受到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它的冬季的一个美。
1: 对
2: 啊，
1: 其实啊，您就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主持人我想说一点，就是俄罗斯其实它对于中国的一些习俗和传统，它也知道，比如说中国的新年。
1: 啊、哦，
2: 他也知道中国的新年，
1: 那咱们先莫斯科还是先圣彼得堡了？
2: 这样，咱们先云游一下俄罗斯的首都吧。
1: 好
2: 啊、首都，它俄罗斯首都是莫斯科、
1: 嗯、
2: 啊，大家肯定或多或少会听的一首歌，叫做《
1: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2: 哎，这是谁的歌呢？啊，这个歌名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啊、对、
2: 我还就为此呢我还特意的我还说有没有这个时间段让我去俄罗斯郊外让我感受一下他郊外的晚上他是我还特意啊特意想说去一趟但是呢可能因为我去的时间不多再一个呢太冷了那我们先就言归正传啊有点歪了
1: 啊
2: 话我们讲莫斯科莫斯科有什么好玩的
1: 嗯
2: 首先莫斯科呢就是要跟大家说的如果大家未来要去的话一定要去的一点是它的这个首都的红场
1: 红场这是赫赫
2: 有名
1: 啊
2: 对吧
1: 这简直是我因为我妈我爸都特别喜欢、啊
2: 嗯、
1: 他们去了一两次每次都跟我说哎呀就跟我说是宏伟气派
2: 就我们一听那个他红场阅兵就相
1: 当于咱们
2: 天安门阅兵是一个道理啊、
1: 嗯、
2: 在人家国家所以红场呢是有必要可以去看一看的它、
1: 嗯、
2: 有很多的建筑物
1: 它的建筑物风格啊，老杨，你说是不是也是特别的俄罗斯风格那种？嗯、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你要让我形容，大家我不知道准不准。
2: 嗯、
1: 就像那个奶泡上面那冰淇淋上面那种，
2: 哎、
1: 有一个像奶泡。
2: 我们管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像那个这个洋葱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建筑物是一个洋葱头一个洋葱头那样，上面是尖尖的，然后稍微胖一点，一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啊。
1: 啊，所以红场其实很有意思啊！
2: 啊，红场很有意思。红场它主要建筑物的特点就是很多都是尖顶的，然后呢，它的所有
1: 哥特式那种，
2: 哎，哥特式的，一个一个洋葱，然后它画的很鲜，很多颜色的哈，就一半一半让你感觉，
1: 让你感觉特有文化底蕴啊，那
2: 种
1: 啊。
2: 然后呢，这个相当于红场，就相当于咱们的天安门广场。那么这个咱们的里边，就是咱们的天安门里边不是故宫嘛，对吧？然后故宫博物院，咱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红场里边是什么呢？是克林姆林宫。
1: 哎呦，这就。

0: 更有名了
1: 啊，这
0: 个
1: 有名吧？
0: 这我在影视作品中老看见，
1: 对吧？
0: 这
1: 个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内部
0: 啊，
1: 内部
0: 那个是不允许游客的，
1: 内部就相当于咱们中南海了
0: 啊
1: 啊，它是接待外宾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参观到克林姆林宫的一部分景色，
0: 嗯，
1: 比如说它一些宗教的教堂是可以参观的、
0: 嗯、
1: 啊、
0: 哦、
1: 但是可能因为咱们可能对于这宗教或者对于我个人对于这宗教不是特别了解，
0: 是是是、大家就可以看看建筑风格，
1: 对建筑风格他们信奉的叫做这个
0: 啊、
1: 他们叫东正教。
0: 那这红场周围有没有个咖啡厅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坐那儿比如说喝喝，
1: 哎呦很多很多咖啡厅，我们还碰到中国的奶茶店
0: 啊，
1: 还有中国、啊、还有我还特意买了一杯奶茶，我想想跟中国的味道有没有不同，
0: 这有没有不同、
1: 啊、那还是中国的好喝、
0: 啊、他是不是那个改化了，比如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老杨上回那期来聊节目说这个俄罗斯人可能由于冷啊、
1: 嗯、
0: 他比较爱喝酒、
1: 嗯、
0: 是不是奶茶里边也带点酒、
1: 啊、哎他们那边是这样，他们一个是爱喝酒
0: 啊，
1: 还有一个就爱吃甜食，特别特别甜的。
0: 哦，是不是？我觉得也跟热量有关系。他们那儿可能因为你想冷嘛，寒天里就人损失这个热量特别高嘛，
1: 对、
0: 所以他就老喜欢吃点。那他们那边人胖吗？
1: 没有见胖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比较喜欢帅哥喜欢美女的啊，大家去那个广场你可以去看，哎呦，好多大长腿，都是大长腿。
0: 哎，你说的大、人家那边也流行这种，比如说，直播什么的这种吗？有吗？
1: 其实很多都是在咱们国内的平台，
0: 哦、
1: 就国内 APP 的平台去直播，他们就很少。
0: 明白。
1: 然后呢，他们其实，如果大家冬季去的话，你会看到确实有点像那个欧洲那种，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街上，下着雪，还有人去卖东西。
0: 啊，就是摆着那种，挺有意思的
1: 啊，挺有意思的，就摆摊这种、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寒冷，可能对于咱们来讲，咱们觉得冷，人家可能觉得就是刚刚热身
0: 啊、
1: 明
0: 白，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红场肯定是大家要如果去莫斯科的话，是一个那肯定要去的，
1: 对，肯定要去的，
0: 啊、肯定要去的、包括克林姆林宫的外围啊什么，你都可以看看，
1: 都可以看
0: 啊。
1: 然后它就是现在它也更好一点，就是它会有中国的翻译器。就是中国的语音翻译，带着一个耳机，然后呢，他就告诉你我们现在到了哪个景点，哪个景点，他可以租这个东西。
0: 哦，
1: 就是但是只能在这个里边听到，你比如说拿出去啊，这个翻译就不灵了。
0: 哦，那可能电子围栏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起码方便了，方便一些。
1: 起码方便，你在里边，比如说你看的这幅画啊，这是谁的呀？我得知道啊、
0: 就是咱也得文化，咱也得学个文化，咱不能去了，要是都是俄文，咱也看不耐都。
1: 啊，对，啊，然后。除了莫斯科，除了这个我们叫的就相当于首都的它的这个最名胜的景点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个景点，在莫斯科的地铁，对、它的地铁是非常非常就是全世界都特别特殊的一个地铁。
0: 怎么说呢？跟我们说
1: 啊、它的地铁里，首先它地铁挖的特别深。
0: 哦，这个是从你比如去坐地铁的路上就感觉到的。
1: 对，就是你想，就是像咱们在国内坐地铁啊，肯定是在就路面啊走个地下通道，大概也就深度也就20米，
0: 可能咱也就您想吧，咱走那楼梯，因为它不可能直接90度垂直下去，那楼梯，咱可能就溜达个几分钟就到地铁口了。
1: 对，几分钟
0: 啊，对，
1: 它那个电梯呢是直接200米起步，它斜着的呀，200米直特别特别深。要坐那个电梯就要坐将近10分钟，就想象不到他那个电梯怎么能坐10分钟电梯啊。
0: 那我问一句，他那地铁里应该没信号吧？
1: 也有信号。
0: 天哪，
1: 地铁里也有信号啊、
0: 哦！
1: 因为他是首先他俄罗斯啊，他主要是偏北极那边比较冷，冻土层，然后所以他挖得很深
0: 哦，
1: 挖的就很深了。这个地铁，
0: 那你每次坐地铁如果要不坐电梯，你要走楼梯得走一阵子是吧？
1: 没有楼梯。
0: 只有电梯，因为太深了，
1: 太深了、
0: 哦、
1: 啊！然后他们也不用，就是也没有说像的，比如说像有些国家，它有那种逃票的现象
0: 啊、
1: 哦，它逃票不了，因为电梯太深了。它每个电梯最底下会有一个小亭子，相当于咱们那警示亭，里面会坐一个人啊，就干嘛呢？就是第一呢，就是如果电梯出问题，紧急急停、
0: 哦、
1: 啊。然后呢，也就是观，还有就是观察没有人逃票。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我是主持人徐克，我们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了我们这杨天宇啊，来我们一块儿去聊，就是说去俄罗斯这个听我们节目，咱云游一下，为下一次去俄罗斯做好功课。
2: 对的，
1: 那莫斯科地铁票是怎么买啊？
2: 哎，他那个地铁票很有意思啊，在俄罗斯的地铁票呢是大概人民币是10块钱，
1: 那挺贵的，比咱们这儿贵啊。
2: 但是它基本上是通票。
1: 啊，就是随便坐
2: 啊，10块钱你基本上就能坐通了所有的。当然它也有计价收费的哈。然后如果在那个圣彼得堡，那就是大概7块钱
1: 啊，不一样城市不一样价格。
2: 对，7块钱它是通票，就是你多少钱都是坐最简单都是通票。
1: 明白
2: 啊。
1: 那这个地铁票你们是在机器上买吗？还是
2: 在机器上买？就是相当于咱们其实那个跟售票机似的，然后你把钱塞进去，他们还是纸币呢。
1: 我特好奇，它是也在地下吗？那售票机还是在上面？
2: 在有的在上面，有的在地下。然后它那个地下呢，为什么说它很奇特呢？这个通道是一个，然后它每一个这个地铁站，它的这个造景都不一样，很多很丰富的。很丰富的。举个例子，我们去了有一个车站，我具体忘了什么名字了，因为它那个俄文我也不太会发音。它里边有一个喷气式战斗机挂在天空上，就挂在它的地下。
1: 地下搁地下？
2: 对，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啊，超音速的，很有名那个。但是我不型号可能不太清楚了
1: 啊，那个咱们就对你比较专业。
2: 很漂亮，很漂亮。
1: 但是这个很有想象力啊。
2: 对啊，你想人家这是艺术，这是。然后每一个站点不一样，有的站点是那种就是那种类似于苏联打仗那种啊，雕像铜像。然后我们还去的一个站呢，它是那个站呢有好多小的那种铜人像。有一个人像
1: 套娃嘛，
2: 就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他很多士兵的这种哈，
1: 应该人家是有什么这个纪念或者什么
2: 对纪念什么的。有一个士兵呢，是他有一只狗，就坐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狗的鼻子凸出来
1: 啊，
2: 然后因为铜嘛，它会氧化，所以时间长了它会变得没有那么光泽。
1: 是，
2: 但是唯独那个狗鼻子是特别特别亮的，
1: 因为人都摸，
2: 人都摸。然后呢，他们自己说呢，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路过摸一下会带来幸运。所以狗鼻子是特别像黄金一样，对不对？
1: 锃亮，
2: 锃光瓦亮。
1: 那咱们说完这个地铁，说完红场啊，还有莫斯科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2: 还有就是在莫斯科，其实比如说它的人文，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景色，地铁啊，它人文，莫斯科的人文呢，它就
1: 体现在哪儿？
2: 就比如是就像大都市了，就大城市，上班族啊这样子。
1: 那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比如说慢跑的人，还是温度太低没有啊？
2: 也有锻炼的人，然后也有比如说他的超市，他的超市有就是我们正常的超市，他的超市都开在地下，他超市有挺多的哈，就是那种中小型的超市都在地下，也有大型的超市也在地下的。
1: 哎，你说这是咱这也不懂啊，这是可能人家
2: 是
1: 不是？
2: 就是、我分析，我觉得他可能是这样，因为地下室呢可能冬暖夏凉。
1: 啊，适合储在
2: 储存东西对，然后再一个呢，它的建筑就是这种，就是就有的人觉得就叫俄罗斯暴力美学，它是方方正正的这种建筑所以呢，它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地下。
1: 这有可能，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就是咱们都说啊，很多朋友啊想着，比如说您今天可能听我们这节目，可能这个没准过几天，我说那么也去旅游一趟。
2: 对，
1: 这可能就是大家去旅行的意义啊。
2: 对对对，
1: 就是去各个地方啊，各个地方去人文
2: 不一样的东西哈。
1: 对
2: 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好生活会。
1: 那边你看啊，都说那边这个大家都形容啊，说战斗民族啊，那边人健身吗？健身房你见得多吗？那边莫斯科
2: 有见过，但是具体的没有见过它里面的器械什么的
1: 啊，因为你也咱们游客嘛，
2: 对，游客也不会去那么太深入的地方。
1: 对，
2: 没有见过，他们也健身啊，然后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喝酒是他们专门有酒超市，这个超市里只卖酒，
1: 水呢？
2: 水没有。
1: 就是跟你说水都不买，
2: 对，就是我有一次去超市，我想，哎呀，我买点水，因为冬天
1: 嘛，有点渴嘛，对，
2: 他那干啊，冬天干，然后说买点水，然后去了超市，连续去了好几个，他只卖酒，没有水，只有酒，
1: 人是不是以酒代水？对
2: 所以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这个人家是不是就天天喝酒不喝水呀？
1: 啊，那他那酒是基本你进去看是红酒吗？什么为主吗？还是不？
2: 他是就伏特加为主啊，就是我们觉得白酒嘛，
1: 真硬。
2: 但是伏特加
1: 我跟你说真的，咱们你看咱们没准拿点咱们这个比如说台子过去
2: 啊，对
1: 对吧，没准人家那个哎真是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文交流很有意思的一点啊，
2: 对，
1: 伏特加咱们多多少少因为咱们嘛有进口超市什么的，他那个咱们能喝到啊，
2: 嗯，
1: 什么时候他喝个咱们这个是吧，
2: 对，
1: 咱们这白酒让他尝尝辣不辣这个，
2: 然后他有啤酒
1: 啊，那边人也爱喝啤酒。
2: 有啤酒，我有一次在一个超市里看到咱们的燕京啤酒，但是
1: 那你没跟他们说说燕京威尔？
2: 我只能跟他说的是就是 Made in China 这个。
1: 啊，对，确实。
2: 对，但是确实就是我，但是销量好不好就不知道哈。
1: 那你也不在那儿卖嘛？
2: 对，人家不爱喝这个，但是确实有卖的，就说明
1: 咱们的这个。
2: 也在往出销啊，
1: 对，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2: 对，很有意思。然后莫斯科其实它就是偏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3: 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感谢杨天宇做客我们节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
2: 300，如果你对于驾驶的操控以及动力储备没有要求，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它开不太快嘛，0-100加速10秒以上嘛。其他方面，内饰安静、舒适、优雅，外观方面呢也是经久耐看的，可以买，挺好。
3: 那个，如果是全款卖的话，它那个价位怎么样？贷款卖的价位是怎么样？
2: 是这样，如果你是全款的话，它肯定会稍微贵一点点，就是经销商肯定极力推荐你去做他们的贷款方式。
3: 他的贷款，我跟你讲，他是个等本等息好些，还是等二本息好些？
2: 这个我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要看具体的手续费、利息到底是怎么个算的，咱们要算总账。
3: 所以说，我就想全款，我不想跟他干。
2: 全款的话，你优惠的话，金额不会特别大呀。他现在给你报价什么金额优惠？
3: 我没有去看，我还没有去看，跟你讲。
2: 如果说按照全款的要求，目前阶段他可能也只会给你终端优惠个6万左右。
3: 大概是什么价位呢？
2: 23万多嘛，29.99万起嘛，200是。
3: 哦，谢谢。
2: 您再去谈一下，因为我说的这个价格只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跟实际肯定有出入的。
3: 因为我们是老开油车开了几十年，我就
2: 习惯了。
3: 不行，我家里有电池还有奥迪，我就想搞个那个ES，我干了一下，
2: 挺好，挺好，很舒服。就算是您自己一个人开，或者是带着家人，那乘坐感受都是非常棒的，很软啊。
3: 对，我看了一下。
2: 行，再去谈一下价格吧。我说的这个价格作为参考，往下面去压，好不好？
3: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还别说，新出来的 ES 呢争议巨大，因为以前经典的纺锤式的中网没有了，变成那种机甲风，然后呢侧腰线还有一个线条，就是那种类似于不规则的机甲风的线条，黑色的。然后它这个双擎系统呢，由镍氢电池第四代的丰田双擎换成了第五代，换装了电池，换成了3元锂电池。总之争议挺大的啊，但是个人喜不喜欢呢，您具体去试驾一下再说吧。来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开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丰田雷凌，我想把它卖掉换个电车。
2: 想评估一下价格是吗？
4: 是的。
2: 2019年的吗？
4: 2019年的雷凌。
2: 2019年也是2019款，对不对？2019年上的牌。
4: 是的。
2: 好，您是哪个排量？
4: 1.5T 吧，
2: 那就是185T，对吧？

0: 对对对，
1: 185T 的哪个版本？进取还是豪华？
0: 他们叫做叫运动版，对，运动版它轮子比较宽。
1: 运动当时指导价是13万多的那款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颜色告诉我。
0: 银灰色吧，这应该是银色还是灰色？银色。
1: 行，你公里数刚刚跑了多少来着？刚说是。
0: 13万公里，
1: 2017款的车型，13万公里不算多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因为你不是双擎嘛，是 1.5T， 稍微会吃亏一点点啦。毕竟买雷凌的可能都是冲着它的双擎去的。收车价3万块钱。
0: 3万块钱，我双擎和双涡轮增压有什么区别吗？
1: 双擎会价格更高一些，更好收一些。
0: 涡轮增压就是那个便宜点。
1: 对，因为买雷凌、买卡罗拉的，更多人是冲着它的双擎去的，更多人是冲着节油去的。
0: 哦，但是因为现在车是什么问题呢？它老抖，开起来老抖，所以我就不想开了。
1: 这小问题啊，老抖的话，你自己按时清理过积碳没有？
0: 清理了，他把火花塞给我取下来了，然后把里面的缸里面的那个积碳全部清掉了。
1: 火花塞间隙过大，你给你换了没有？还是只是给你清洗了一下呀？
0: 清洗的火花塞里面那个缸里面那个底部那个积碳嘛，全部清出来了。
1: 你不仅仅是火花塞呀，火花塞你该换得换呢。完了以后呢，你包括你的进气道啊，你包括你的喷油嘴啊、节气门都清洗过没有？
0: 他把那个火花塞没换，他说没问题，轮子板和节气门全部换掉了。
1: 都清洗了是吧？
0: 对，节气门直接给我换掉了。
1: 哦，还有一点啊，还有这个也不难解决，就是看看你的发动机的机脚的间隙是否有过大的情况，这也需要检查。如果是那种共振传导的抖动的话，
0: 是你是说的是机脚噻，是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机脚噻？
1: 机脚不是机脚垫，是机脚。
0: 哦，因为现在就是说上一排嘛，很明显，我坐在那里开着，我就感觉脚啊、坐垫啊，都感觉抖。
1: 那10有8/9是跟你的机脚有关。
0: 机脚是吧？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啊，但是当然你想买新车找一个理由，那也是不是不可以的。
0: 我是想换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3或者是 Model Y
1: 啊，但是你考虑过一个问题没有？就如果说你作为全家通勤用车 ，Model Y 也好 ，Model 3也好，它的减震是比较硬的啊，舒适性方面就一般般了。
0: 舒适性我知道，这个我现在有纠结啊，这个修起来我比较烦。
1: 行，那这是您的自由啊，可以买啊，没问题，挺好啊，这闭眼入都没有问题，它也不过时，技术方面、能耗方面的控制以及稳定可靠性方面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不那么舒服而已。
0: 我买 Model 3的话，它有一个长续航版和一个
1: 买标续，买标续就可以了，不要买长续航版。
0: 买标续是吧？
1: 对，你这种车型最重要的不是续航里程数，你要堆料，你要加电池包很容易，而且特斯拉 Model 3的续航达成率非常高，一般显示多少基本上没有太多走样的可能。
0: 但是他那个 Model 3是什么的，他那个我看了一下官方价格好像是20万多一点是吧，那个普通版。
1: 你说的就是标续嘛，对吧？标续现在是23万5500啊。
0: 23万，那我看有一个20万09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你看20万09，你在哪里看的呀？
0: 我在官那个网上搜的，那个官那车什么车网啊？
1: 什么车网？那是二手车吗？
0: 新车啊。
1: 新车那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别说明没有？
0: 20.9万，一个23万多，一个26万多。
1: 不可能啊！现在当下在售的2025款车型后轮驱动版，它就是官方的售价就是23万5500啊。
0: 这是最低价了。
1: 是啊，特斯拉又没有什么给你还价的余地，都是直营的。
0: 那就是等于是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全款和我的贷款它有什么区别没有？
1: 全款贷款金融政策你自己去问店里面，我这里没有办法给你解答。
0: 好，车没问题就直接可以入手的，
1: 闭眼入没问题。
0: 好，要得，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上次跟你讲的就是你说超载那个车嘛。
1: 啊。
2: 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老婆看了那个迈克，就是保时捷的迈克。
1: 朗看啊，对。
2: 他硬要那个车，我说那个车不怎么样，你我老婆在旁边，你可以跟那个说一下这两款车不
1: 好。那款车保时捷的 Mancha 呢，其实它跟奥迪 Q5L 是同样的平台的，而且除了
2: 叉三，
1: 你不是说要我说 Mancha 吗？
2: Mancha 和叉三
1: 啊，我刚说了，我是在说 Mancha， 因为 Mancha 我刚说了平台方面跟奥迪 Q5 是同一平台的。然后呢，底子都是用的一样的，因为保时捷它本来就隶属于大众公司嘛，所以在 Mancha 这款车身上呢，这是保时捷卖的最便宜的一款车，它不可能给到你很多保时捷的精髓的东西在，比方说 PDK 的双离合没有，它依然是用的大众的 DSG 的湿式双离合。另外呢，我觉得除了颜值啊品牌之外，它似乎就没有太多优势了。
2: 哦，明白，就是买一个，实际上就是买一个品牌像是吧？
1: 对啊，你买 Porsche 嘛，保时捷嘛，开出去肯定面子方面比宝马 X3 那还是要大一点，但是除了这些似乎也找不到它太多的优势了，而且呢还要选装啊，并且价格方面也没有什么价值优势啊。其实你要务实一点的话嘛，买宝马 X3 好多了。
2: 我就是坚持买的宝马 X3。
1: 但是那款车好看嘛，可能人家女士就可能喜欢颜值啊、喜欢好看的。
2: 对，这是关键点。对，
1: 那没办法呀，这宝马这 BMW 812发动机制造工厂，它不可能在这方面特别专注的。
2: 啊，
1: 就是您、
2: 我知道，他的一个是我看见宝马，一个是操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发动机很好。
1: 是，B48 的发动机搭配这台采埃孚的 8AT， 非常的柔顺，这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保时捷马康现在真不是主流了，反正呢要买呢，你我想想什么理由去说服他啊，无非就是颜值嘛，就任何盛世容颜它都会老去的一天呢，过了几年之后，保时捷马康我相信也会过时的呀。
2: 我想问一下，你可以推荐一个纯电车适合我老婆这种人开不？又注重颜值，但是开起来又没有那么多麻烦事的。
1: 啊，那你们预算多少？
2: 预算大概40以内吧，40-50以内吧。
1: 没必要，没必要，那40-50都能够买旗舰级的产品了，尺寸非常大。你要那么大尺寸吗？
2: 我不要，我就是买一个给他上下班，然后接孩子。
1: 踏踏实实买台特斯拉 Model Y 吧，还要不了那么多钱。
2: 这个主要是我们可能用不了。
1: Model Y 不能买的话，对颜值有要求，是要 SUV 还是轿车？
2: 轿车。
1: 要轿车啊？
2: 嗯。
1: 轿车的话呢，预算的话，其实你可以更低一点点啊，没有必要。
2: 啊。
1: 你就买个小米速七呗，长得也像保时捷啊，长得也挺好看呀。
2: 好。谢谢。
1: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嗯。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邱先生。邱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是2018年的别克昂科威，1.5T 的，棕色
1: 啊，
3: 我10万公里，我想把它处理掉，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行，您是18年上的牌是吗？
3: 18年年底。
1: 是18款吗？
3: 应该是18款。
1: 18款2.0T 两驱精英还是两驱领先？
3: 那是领先的。
1: 领先啊，就入门级的，当时标价是219,900那款是吧？
3: 对对，落地是20万块钱。
1: 行，有一定的优惠啊，终端。
3: 好，对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昂科威现在的优惠幅度那可大着呢。现在入门级的车型昂科威 Plus 还加了一个 Plus， 都只要16万区间了。
3: 哦。
1: 完了以后呢，你又是一个 1.5T 的，实话实说。1.5T 的 2.0T 的版本在市场当中不那么好卖，相比于 2.8T 的车型呢，它受欢迎程度没那么高。什么颜色？
3: 棕色。
1: 棕色的外观啊，里程数是跑了多少？
3: 10万。
1: 10万公里啊，不多。2018年的车型，目前阶段2.0T 的车型在市场当中，这个卖价方面啊，就基本上徘徊在5万左右了，在二手车市场的终端卖价收车价，我告诉你一个不太乐观的情况，收车价上不了4万。
3: 哦，好的，谢谢。
1: 3.7万到3.8万之间。
3: 哦，啊，这么低了？
1: 是的。
3: 哦，还有一个事，我想咨询你一下。
1: 您说。
3: 咨询一下那个上周啊，我在一个养车店，具体养车店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1: 行。
3: 我就要了去搞保养。
1: 嗯。
3: 搞保养的时候呢，我只要换机油，但是呢，他在后面给我打电话说10万公里要换变速箱油啊。
1: 嗯。就这台昂科威是吗？就是昂科威是吗？
3: 啊，
1: 就是这台昂科威是吗？
3: 对对对，
1: 啊，
3: 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呢，可能换了那个跟原厂是不一致的，
1: 啊，
3: 他开了大概他自己给我开出来10米左右，第一档就打滑，
1: 嗯，
3: 第二打滑以后他又换了一款，还是打滑。
1: 他有没有常识啊？这个你知道你自己这款变速箱是什么变速箱吗？
3: 我知道。
1: 七档，
3: 我具体因为他是养车店。

0: 那比较大的一个养车店啊，这个养车店是比较，也是个很大的一个连锁店。
1: 他这个说法就不对呀，我告诉你啊，你是七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你压根就不需要换变速箱的呀，你是换手动挡同款的齿轮油啊，你是干式双离合，没有换变速箱油这一说法的。
0: 哦，那就是肯定那个店就很差呀，因为我们也这个常识。
1: 啊，他是给你，我不知道做了什么处理，有没有换错油啊，有没有操作失误，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说法，如果作为一个成熟的维修工的话，不会这么去说的。
0: 哦，干式的不要换那个变速箱的油。
1: 是啊，你自己理解吗？干式、湿式，干式它里面不需要油液来润滑呀，他就换齿轮油啊。
0: 哦，
1: 你十万公里不换也没问题啊。
0: 对啊，那个养车店最好的时候，打滑以后，他就那个车啊，
1: 嗯，
0: 到后面把我的变速箱的那个，他说那个轮轴坏了，坏了以后估计是不是最好拆下来搞坏了，我怎么去维权啊？
1: 是这样，我了解详细的情况。你是就动物园系吗？那家门店是，就带一个动物的字的吗？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啊。行，那我就
0: 带个立的，带个立的。
1: 啊，我知道了，是这样子。您，我也了解。您电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这尾数是0676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不保证今天有时间，反正尽量的尽早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车我还没去拿，他说搞好了。
1: 行。
0: 但是我想肯定我早他一点。